0: 发财嘿，买个别搞你现在姑婆那个呀姑姑吧。
1: 大家老啊，
0: 我安安给你我谁，啥人子那个谁的哥，可是没有我没少，没他老爸来过吧。我一下工作哈，还有不让俺们走不了国家，买别个一大屋，还有没钱过哈。
2: 咱
0: 们阿都别家发威，谁比我多？咱们阿龙，你撒旦闹一波大龙，那面大威嘛来。哈些德玛些阿盖，哈瓦巴些白酒，一路过的阿叔父，阿你些娘不好歪。
3: 都在国内的黑心的。